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一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啊？真的假的？哎呀，
6: 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
6: 走起，
5: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在过马路，请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的冷酷三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脆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嗯，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成的。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0: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人汇聚，坐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怡，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咦，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回来了。
3: 哇，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2: 快进来，快进来。
4: 回来了，妈。
3: 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4: 哎呀，不服老。哟，爸。
2: 啊。
4: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2: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4: 哦。
2: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3: 喂，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0: 下班
1: 去哪儿？
2: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2: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2: 乐活晚高峰。时间来到17:02，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高速出行首选高速石化，畅行全程一路无忧。各位有没有考虑过，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多少时刻是发自内心真的感觉到愉悦或者是感觉到惬意的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和各位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17:07来到微观天下。今天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们再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和明天两天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下，我国的高温区域将分为东西两片区域，包括新疆、内蒙古一带干热炙烤，辽宁到浙江、福建等地则是潮湿闷热。今天下午呢，合肥也是部分地区下了一场暴雨啊，那具体详情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夏时节真的是雨热同台，天气呢的确比较复杂。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温和降雨的情况。眼下副热带高压牢牢

0: 现身，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的。二位，
1: 那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如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今天早晨5点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减弱为强台风级别，环流云系还是很庞大，可以看到台风眼的清晰可见。预计未来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本周五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明显的影响。
2: 那今天到7号呢？安徽省是多雷雨的天气，8号前的台风白海豚对我省基本没有影响。那5号呢，全省6号到7号淮河以南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5号到9号淮河以北，5号到7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那7号之后呢，高温范围和强度会有所减小，这两天一定要注意高温，防暑降温。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呢，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今天开始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那国内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对我们的出行将有怎样的影响？这个暑期你有出行计划吗？我们一起来听相关的报道。
1: 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
3: 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
3: 在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下调的同时，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却在上调。
1: 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定价机制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向走势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4: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80%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5: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6、7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7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3: 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
1: 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
6: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7: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6: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2: 最近苹果被曝谋求采购中国储存芯片的消息，那我们一起来关注详情。
8: 美媒披露，美国参议院共和民主两党多

0: 多名参议员近日联名致信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敦促该公司避免在任何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长鑫科技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存储芯片。过去一年，随着 AI 需求暴涨，高带宽内存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趋紧，存储市场出现结构性短缺。苹果公司不得不在六月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进入七月后，不断有消息传出，苹果正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在旗下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存储芯片。
1: Current suppliers are the big three, which are Micron, SK Hynix, and Samsung. But the problem with these three is that they have been cutting the production of DRAM and NAND chips. That's the storage and the memory chips, because they are shifting to the HBM chips for the data centers, because that's a lot more lucrative. And so that supply constraint has already pushed up prices of Apple products, right, by about $100 to $500 a piece. And the supply constraint is likely to continue, because even though SK Hynix and Samsung, they're looking to build two more new plants each, it's going to take time to come online.And that's why Apple is looking to add two more suppliers to their list now.
0: 据悉，参议员要求苹果最迟于8月21号前做出承诺，不会在任何产品中采用长鑫科技或长江存储生产的存储芯片，并要求苹果提供更多信息，包括是否向长鑫科技或长江存储转移知识产权，以及对两家中国芯片企业认证工作的最新进展等。参议员们警告，如果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可能导致其他美国企业跟进。彭博社注意到，许多签署联名信的参议员都来自纽约州、印第安纳州和爱达荷州，这些州正是美国和韩国存储芯片巨头投资数十亿美元扩大产能的重要地区。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中华、全国这些字眼以后将不能再使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以后不准再叫中国烹饪大师了。那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消息。
3: 中国烹饪大师、名师等称号此前管理并不规范，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印发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等新规在8月1号正式施行后，这类称号就已经不再符合新规要求。此次中国烹饪协会全面清理并撤销各类称号的背后，是我国相关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
4: 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城市、支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不得开展包含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其负责人也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等。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结合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会同相关方面指导社会团体在一年过渡期内对存量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合规整改。对于党建工作不到位、名称不规范、组织架构不合规、负责人称谓不符合要求、授权事项不清晰等问题，要立查立改。
2: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行免签政策，赴华旅游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很多英国游

0: 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很多英国游客不再满足于打卡式观光，而是选择多次赴华，深入探索中国的不同地区。
1: 来自英国的沃尔维已经三次赴华旅游，目前第四次也在计划中，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旅游回头客。从经典线路北京上海，再到古都西安，再到这次的青藏高原，甚至珠峰大本营，每一次旅行都带给他新的惊喜。
2: I absolutely love China because it's an amazing, incredible country. Obviously, I like to do more traveling to China. I'm going to do the Silk Road in May next year again.
3: 越来越多的西方游客在去过一次中国之后，就希望进行更多的深度探索。旅行社也据此设计出更多的个性化路线，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回头客。
1: 吴瑜创办和经营着英国最大的赴华旅游运营机构。他说，近年来越来越多英国游客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中国旅游的视频后主动咨询，希望体验创新多元的中国。旅行社也不断调整行程设计，将更多有特色的目的地纳入线路，让游客去发现更加立体丰富的中国。
4: 举个例子，在重庆有那个就是那个无人机秀，对不对？很多地方有独特的地方，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可以来送那个咖啡啊，这些，那这些的话都是引人入胜的，我们都喜欢让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只有把这些都包容进去，再才是一个完整的去体现中华民族还有整个中国这一种不同的体验，我们才有可能在他们想走遍全世界的时候，却能够不断地回到中国来看。
1: 随着中国对英国等国家实施免签政策，赴华旅行的便利程度进一步提升，为外国游客再次到中国旅游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也吸引更多人将中国列入旅行目的地。
2: But by waiving it for this year at least, I know it's given more incentive to people to travel, explore the country, and that's what China has really changed for the better.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6: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7: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6: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7: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7: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8: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7: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3: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17:36，欢迎回到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和我们互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些非常惬意的时刻。来看一下，只要和你靠在一起就会，猫猫说喝茶种花，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没事儿的时候在吵吵鼓追追剧，听听

再有 Kami 说，下班之后啊，收拾完家里，然后躺在床上的那一瞬间，真的是舒服透了，你真是累透了，是不是？再来看一下江湖人称白小生这位朋友说，假期睡到自然醒啊，是人生当中最舒服的瞬间。我很爱自己，只要和你靠。还有啊，乐乐留言说，这个旅游第一天的早上，无论睡到多晚，只要是在旅行的途中或者是睡醒的第一天，都是非常惬意的。也是换个地方睡觉啊。再有周周有钱花这位朋友说，假期的第一个夜晚或者是期待假期的时候，那是不是现在也是美好时光？我们幻想一下，期待十一的假期好不好，让自己快乐一些。再来看一下小队长说，截至目前啊，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候就是不要看我家的小

孩小学暑假作业。你这是多少家长心里话啊。那就原谅你，你爱我你不爱我，你不爱我是会爱我。你再有红薯留言说，去年大概在十月份的时候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我人生当中我觉得是最惬意的时光。再有啊，卡卡说，在下雨天，比如说今天晚上吃完饭泡好澡，然后早早的睡觉，这个是位养生达人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因为忙着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做一件事情啊，做那么一件事又想着另外一件事而乱了分寸。无论多忙，我想说的是，事情总要一件一件的去做，越是忙碌的时候越要稳住心态，根据自己的能力找到合适的节奏，才能一步一步的把事情做好。

0: 好的，时间来到17:42，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再来看一下留言，路路通这位朋友说，人生最惬意的时刻，比如说旅游的第一天清晨，周五的晚上，考试完的下午，还有大年三十儿的傍晚。说得太好了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生活不需要盛大的惊喜，往往这些松弛的时刻或者是片刻，就是我们生活赠予给我们最好的馈赠。暂时放下压力，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或者是频繁的遇到啊这样一些温柔的时刻。
1: 和你靠在一起就会很甜蜜，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给的空气。你越不讲道理。
0: 再来看一下今夜露露说，为人母的松弛，还有就是和好友共喝一壶清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学会给自己适当的放松，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愿大家都能够永远幸福。

0: 好，再来看一下雷心情这位朋友说，享受当下生活的幸福感就是人生最舒服的时刻。好的，时间来到17:44，下面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1: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最近抱着冬瓜降温冲上热搜，原来抱冬瓜也是有一些学问和讲究的。
2: 凉的冬瓜接触到腹部和手臂的皮肤，可以使寒凉之气通过传导系统来达到降温去暑的功效。
3: 专家表示，冬瓜表面有白色毛刺，不小心会刺伤皮肤，因此使用前需要洗净冬瓜表面的白毛，保留冬瓜外皮。睡觉时采用抱着或搂着的方式着重为四肢降温，避免腹部直接接触。不过抱冬瓜也并非所有人都适宜，
2: 阳气虚弱怕冷易敏感皮肤的人都不太适用。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睡前可以用上15到30分钟，也不能整夜都抱着冬瓜来去睡的，那么时间长了它也会引起我们身体寒凉的。
3: 除了抱冬瓜降温，眼下全国各地持续高温，在广西南宁，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个时候来上一杯清凉解暑的凉茶，传统手冲凉茶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降温选择。
4: 凉茶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喝的，我们喜欢喝的话是菊花茶之类的。哦，雷公羹可以可以，很好喝的，对对，因为它可以调节身体那个湿热。
3: 不过专家提示，正宗的凉茶实际上是一种中药汤，并非市面上大多数饮料里所谓的口感微甜的凉茶，因此也并不适合所有人。
5: 真正的就是中药汤，不是我们意义上饮料里的那种的所谓的凉茶哈，甜甜的似的凉凉的，它里头有一些什么清热解毒的药，还有一些那个苦寒燥湿的药，比如说脾胃虚弱的人，或者是我们有些阳气就不足的人，还有一些比如说本身就苦夏，就是到了这个夏季本身就胃口就不好的这些人，喝了以后就反而呢对我们的脾胃是不好的。
3: 此外，近期网络上针对藿香正气水也有一些新用法，可以敷肚脐或涂脚心，用以防暑降温。专家表示，不要盲目跟风。
5: 吃藿香正气呀，治疗这时候的肠胃病、感冒是特别适合的，能把那个湿邪呀、那个寒邪呀给它发散出去。如果是敷肚脐呢，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藿香正气水里头很多芳香的药，它都是挥发性比较强，你换句话说就有刺激性。啊，再有一个呢，它还有一个酒精在里面，就怕它会这个对皮肤有个刺激，所以对于敷肚脐来讲呢，我觉得不是特别适合。夏天了恶心啊，没有胃口，这样的人呢，哎，可以呢泡泡脚，拿这藿香正气，我倒觉得更合适一些。

0: 说到夏天，盛夏蝉鸣本来应该是很多人记忆当中夏天标配的背景音，但是呢，最近有人感觉呢，在这个背景音下，尤其是当他们集体开麦合唱的时候，是不是音量开得有点大了？
1: 那据杭州市临平区融媒体中心近日报道的消息，一名男子突然感觉耳朵不适，对声音刺激的反应似乎减弱了。那就诊后呢，被医生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据了解，该男子所在的小区每天晚上蝉鸣此起彼伏，那听着蝉鸣声，睡眠质量也变差。医生判断是多方因素叠加之下，长时间听了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噪声性高频听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服务。医生介绍，每年夏季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有网友说，蝉鸣堪比电钻级的噪声，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呢？医生表示，单只蝉鸣算不上电钻级的噪声，但是连片蝉鸣的噪声强度确实可以达到电钻级别。
2: 噪声性聋，它是指长期遭受这个超过85分贝以上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85分贝就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红线。那单只雄蝉呢，它的近距离的蝉鸣的实测分贝数大概是70分贝。那对照85分贝，它其实是不会对我们的听力构成损伤的。但是在夏天，尤其是这个正午高温全盛的时期呢，连片的蝉鸣它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峰值甚至可以达到90到95分贝，某些极限的这个大型蝉鸣近距离甚至可以突破100分贝，它已经达到了可以造成我们听力损伤的这个程度。电钻的这个噪声的强度，我们常规的这个手持冲击电钻的工作噪音大概是83到88分贝吧，所以一片林子的蝉一起叫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电钻级别的噪音的，甚至是超过电钻级别的噪音的。
1: 医生表示啊，群体蝉鸣声的频率呢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的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攻击的正是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会直接冲击这一部分的毛细胞。毛细胞呢就是我们的听觉感受器。那由于高频噪声的冲击力非常强，很容易诱发耳蜗内毛细胞的亢奋，最终导致毛细胞的疲劳坏死。那表现在临床中就是会导致高频听力短时间内出现急性下降。那蝉鸣对于听力造成这样的冲击，如果说我们让耳朵清静一段时间，能不能自行恢复呢？我们听听医生的介绍。
2: 涉及到一个是暂时性的预移和一个是这个永久性的预移，这跟噪声的强度以及我们接触噪声的时间是相关的。那如果只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水肿呀、功能的抑制呀，属于功能性的疲劳损伤，那让我们的耳朵脱离这个噪声环境，大部分是可以自行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接触高分贝的噪声，使得毛细胞出现凋亡坏死，因为我们的毛细胞它不能再生，那这种损伤可能就不能够让耳朵自行恢复了。就职业噪声暴露，我们的核心的准则是85分贝不超过8小时，分贝每增加3分贝的话，它的声波能量级是翻倍的，它的时间是减半的。那像咱们正午的蝉鸣平均，我们把它按85分贝来算吧，它只要不是持续刺激8个小时，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福建省福州市新河智慧体育公园，30多套智能健身器材整齐排列，器材的电子屏上运动时长、计次计数以及消耗热量等数据一目了然，我们一起来听具体详情。
3: 在福州西河智慧体育公园，30多套智能健身器材整齐排列，器材的电子屏上运动时长、次数、消耗热量等数据一目了然。而且这些智能健身器材不仅配备了太阳能光伏板，市民运动时产生的动能也可以给电子设备充电， 除了智能健身器材，园区还配备了智能体测一体机。
4: 大家看，站上这台智能体测仪，扫描设备上的二维码，再点击启动按钮，短短几秒钟就可以在手机上收到自己的身高、体重和 BMI 值，帮助大家更好地制定自己的运动计划。
3: 此外，公园还建设了智能体育控制中心，实时监测客流、器材运行、场地使用以及温湿度等情况。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后台数据及时调度管理，提高园区运行效率。在福州，一些体育公园还引入原本应用于专业赛事和运动训练领域的 AI 鹰眼系统，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普通爱好者也能享受到更加科学、智能的运动体验。
5: 这边的那个 AI 设施的话对我有非常多的帮助，因为它会不断的收集我们每次训练的那个数据，然后以及收集我的那个球数啊，还有我的动作啊，它在后台的话可以对你的动作进行分析。
3: 目前福州已经建成智慧体育公园15个，各类体育场地3万余个，城市社区已建成15分钟健身圈，市民通过手机程序就可查询场馆信息，进行场地预约、赛事报名或查找专业教练。
6: 近年来，我们配置了智能健身器械，实行智能化管理，在口袋公园及居民小区也陆续落地了智能健身器材。下一阶段，我们将通过企业运动会、全民健身运动会等方式，用好智能健身器材、运动场馆，让市民在家门口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体育运动的便利。
7: All right, here we go.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3: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4: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3: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4: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3: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4: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5: 这不是方便吗？
4: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3: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4: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到账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18:06，欢迎回到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节目当中。在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三伏天如何来食疗。三伏天吃温补怕上火，清热滋阴，如何来通过食补来滋养我们的身体？下面时间我们共同来跟随专家的音频一起了解。
4: 三伏天可是一年里阳气最足的时候，咱们身体里的阳气也跟着达到顶峰。这时候啊，趁着身体内外都阳气满满，顺着这个劲儿调理调理，能帮着把体内的寒气赶出去，还能攒点阳气，让身体的阴阳更平衡。这样一来，免疫力也能提上去，对那些因为虚寒引起的毛病恢复是有帮助的。那说到这儿，三伏天吃点蛤蜊到底能有什么养生好处呢？
5: 我们中医有句话叫阴中求阳，阳中求阴。我们一般会在暑伏的季节用一些温热的药物，或者是三伏贴、三伏灸等等，这些去养阳去除寒邪。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蛤蜊，能够做到阴中求阳，有利于阳气的宣发。同时蛤蜊这种食物呢，它又有化痰软坚之功，味道是咸，咸能够补肾，尤其对于慢性咳嗽、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腰痛等等这些久病及肾，并且呢又有痰浊为患的这些疾病，具有较好的辅助的治疗效果。另外蛤蜊呢，在我们伏天高温水温也比较高的情况下，是处于一个肥美期，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含量都比较高，解暑滋阴两相宜。
4: 说到这儿，除了蛤蜊，咱们常吃的牡蛎、蛏子、扇贝这些也都算贝类海鲜，虽然都带着壳，鲜味足，但从中医角度看，它们的养生门道可不一样。既然如此，它们在养生功效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5: 一般我们来说，贝类呢，它都是有补益的作用，那么在几种贝类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说牡蛎，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美食，它是咸微

0: 功效主要是润五脏、止消渴、开胃、软坚散结、清热利湿。那我们医圣仲景有著名的文歌散，就是治疗伤寒的烦渴，取它的清热之意，它的清热力量更强，所以呢，有可能是更适合我们伏天，用来清热滋阴。
1: 看来，早在古时候，蛤蜊的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就已经被人们熟知并广泛运用了。那您知道吗？现代的营养研究发现，蛤蜊含有的一些营养物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益处多多，而且它还被称为海洋中的矿物质宝库。那么，它究竟含有哪些营养呢？
2: 这个蛤蜊它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啊，它是这个优质蛋白质的这个食物来源。蛤蜊它还富含这个多种人体必需的这个矿物质啊，比如说这个钙、还有铁、还有锌、还有硒，所以它也称为这个海洋中的这个矿物质的这个宝库。此外，这个蛤蜊中啊，它还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硫磺酸啊，达到这个每100克这个蛤蜊，它这个硫磺酸的含量达到690毫克。这个硫磺酸呢，它是一种对这个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这个含硫的一个氨基酸。这个硫磺酸啊，它具有保护细胞、还有抗氧化、还有抗炎的这样一些作用。另外呢，也具有这个调节这个糖脂代谢，还有这个降低血压的作用。另外它还可以改善这个最大摄氧量啊，减少这个疲劳的时间啊，增加这个运动的耐力，然后这个促进这个运动的这个恢复。
1: 海鲜可是餐桌上比较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蛤蜊可以怎么烹饪？它适合与哪些食材搭配，既符合当下的养生需求，好吃又对味儿呢？
0: 推荐一款药膳，苦瓜蛤蜊汤。那这款药膳呢，也是我们潮汕地区的一种美食。取苦瓜300克，蛤蜊300克。苦瓜这种食材，它是味苦、性寒的，归心、脾、肺经，能够起到清暑热、滋阴、润燥、解毒的作用。推荐的这款汤呢，更适合我们说这个烦渴呀、心烦呀、口干呀，甚至有一些咳嗽或者是一些湿气比较重的人群。这道汤呢，因为它清热的作用比较强，所以说这种脾胃过于虚寒、肠胃容易受凉的这种人群，一般的是少吃。
1: 这道苦瓜蛤蜊汤，您别看食材简单，但是里头的养生门道可一点都不少。到底采用什么烹饪方式，才能让这道药膳汤既鲜到骨子里，又养生不腻呢？
3: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道比较简单的药膳汤。这个药膳汤是什么呀？苦瓜蛤蜊汤，比较传统，做法呢也比较简单。接下来啊，我们把所有的食材啊做个处理。注意一下什么？我们这个买回来的蛤蜊啊，趁新鲜，加一点盐。滴两滴香油，用水去浸泡它，浸泡它1个小时左右，让它里面的杂质啊浸泡出来。浸泡好以后啊，我们再清洗一下，把蛤蜊啊清洗干净。
1: 除了蛤蜊，苦瓜也需要简单处理一下，去掉瓜瓤，切成片，用淡盐水浸泡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让苦瓜吃起来比较爽口，不那么苦涩。
3: 接下来啊，咱们这个食材啊都处理完了，再准备一点姜丝。姜丝备好以后呢，我们起锅呀烧油，把姜丝加入，煸香以后啊，再加入蛤蜊，翻炒2下，加入开水。加开水的目的是什么呀？去一下腥味，让我们的汤啊出来啊没那么腥。等到这个蛤蜊啊煮得全部开口了呀，我们再做个简单的调味，加一点盐，加一点胡椒粉，同时呀我们把这个苦瓜也加入里面，煮至啊这个苦瓜啊达到翠绿色啊，时间呢也都2到3分钟，再点入一点葱花。这个药膳汤呀，就好了，我们可以出锅了。
1: 不过专家也特别提醒大家，蛤蜊味道偏咸，性寒凉，所以平时脾胃比较虚，容易怕冷或者吃点凉的就不舒服的人，别一下子吃太多。就算是脾胃挺好的人，每次吃也建议控制量。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次别超过300克，这样既能尝鲜，又不容易给肠胃添负担。
4: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了，欢迎回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呢怕上火又需要驱寒。接下来这一段音频，我们共同来了解伏姜。
2: 先把生姜切成片，再和红糖搅拌在一起，装进器皿中，蒙上纱布，在太阳下晾干，并且呢一定要在这一年的夏天伏天制作，因此我们又把它称为伏姜。
3: 专家说了，伏姜的本质其实还是生姜，所以养生功效自然与生姜相似，只是药性和口感变得温柔了不少。
2: 经过这一轮高温的暴晒之后，姜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变化，水分会减少，同时伏姜的挥发油也减少了。这与挥发油中的单萜类的成分因为受热导致分解有关系，其他的主要成分则相对的增加，因此它缓和了干姜这种辛辣的药性。而且糖具有调和脾胃的作用，因此加入了糖之后，它具有调和脾胃的作用。
3: 大暑节气，如果您有一些胃寒腹痛等症状，不妨可以取2到3片伏姜来泡水喝，不适症状也会得到一些缓解。
2: 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生姜是能够温中止血，伏姜的植物基源是我们经常用到的生姜，因此它具有温腹止痛的功效。首先，伏姜中的姜辣素能够缓解因为吃寒凉食物过多引起的腹胀、腹痛、腹泻、呕吐，尤其是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吃多了寒凉之物之后，或者是受到了雨淋，或者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之后，就会出现身体感受风寒出现的各种不适，那么这个时候服用伏姜一定会让你感到非常的舒适。
3: 不过问题来了，生活里常见的姜有生姜、中药房的干姜还有老姜，这伏姜跟它们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2: 其实它的来源都是同一种植物，其中呢生姜是来源于这种植物生姜的新鲜的块茎，它主要作用是温中散寒止呕，它保留了生姜的这种辛散发散的作用，具有发汗解表的作用。和生姜相比，干姜就是老姜的切片晒干或者烘干之后的一种炮制品，它的作用相比较生姜来说更加的大辛大热。我们中医有一个经典的方剂叫四逆汤，这里边就用到了干姜，它叫回阳救急，可以用于治疗各种厥逆等症，就是指四肢逆冷的一种表现。而伏姜呢是在干姜的基础上加上了糖进行了晾干，因此它缓和了干姜这种辛辣的药性。
3: 说到吃法，网友犯了难，三伏天喝姜枣茶不是经典的温阳暖胃组合吗？有时还会加上一勺红糖调味，那用伏姜代替生姜行不行呢？
2: 可以的，姜枣茶饮用之后可以促进局部的血管扩张，全身会有一种温热的感觉，促进消化，增加肠蠕动，保护胃黏膜，它可以达到生姜红枣茶的作用，而且在冲泡的时候不需要再加红糖。伏姜在加工的过程中加入了红糖，这就相当于形成了中药的一个配伍的方剂。甘味药具有调和缓和的作用，它更能缓和脾胃调和脾胃，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伏姜来直接冲泡这个红茶，尤其是食用了寒凉的食物之后服用伏姜就特别的合适。
3: 说到底，咱们老祖宗就是为了让咱们夏天多吃点姜暖暖脾阳，但是也有朋友担心食用伏姜可能会影响血糖。专家提示，高血糖人群确实不宜多食用伏姜，当然您也不用慌张，因为现在正好是紫姜，也就是嫩姜上市的季节，它们的口感与伏姜比也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4: 姜里边含的呢主要有效成分呢，比如像姜烯，它就其实属于挥发油的一类，那么除了含这个挥发油姜辣素呢，它还含一些微量元素，随着它的这个采收季节 和它这个不同的这个炮制品种方式，它可能含量有高有低。哎，嫩姜可能相对讲它水分可能更多一些，但是可以呢，就是根据这个不同的人的这个体征病情，在临床上呢应用。那么普通老百姓可能用的最多的，就像这种生姜，还有嫩芽，嫩芽呢做成泡菜。所以呢，无论是你这个冲泡还是作为一个下饭的小菜，它就是一个饮食方式不一样。在这个《本草纲目》里啊，它就记载说，这个姜辛而不荤，去邪避恶，那么它也是一味良药。从这个季节上角度来讲呢，比如咱们现在其实北方现在也挺湿的，那么湿热进入空调屋里以后再御寒，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什么胃部不适啊，腹泻呀，胃疼的时候，用这个姜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除湿去湿的这么一个作用。
3: 今天就给大家伙儿推荐一道适合大暑节气食用的苏杏姜盏，听上去就很有食欲吧。
5: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食材主料和辅料啊，有紫姜紫苏叶、杏仁花椒、青柠檬，还有一些个咱们日常见的调味料，酱油、醋和蜂蜜。首先呢，把咱们这个紫姜清洗干净，然后切成片就可以。然后其他的杏仁呢，咱们给它碾碎，花椒呢也给它碾碎。这个小青柠檬呢，是一会儿增香去腥用的，咱们呢也给它劈开，这样子能够更好的让它有一个口味的挥发。
3: 新鲜紫苏叶，最后来一个细丝变身术，切得越细越好。接下来，把切好的紫姜片用开水焯一下，十秒钟就可以了。
5: 焯水啊，它也能去这个紫姜的一个辛辣味儿，以及达到杀菌的效果。咱把焯完水的紫姜给它进行一下，过凉水晾凉，然后挤干水分。接着呢，放入咱们切好的青柠檬、紫苏叶、杏仁儿，花椒末。加入咱们适量的酱油醋，酱油醋的比例基本应该在1:1左右，没过咱们的紫姜就可以了。加入适量的蜂蜜，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下中和，有一点回甜的效果。然后呢，咱们就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搅拌均匀了之后，咱们给它装入准备好的罐子中。这个罐子里边不能有微生物，最好呢提前用酒精给它擦拭了，或者给它放到蒸锅里给它蒸过一遍，这样的这个罐子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微生物，会保存的时间更久，避免变质。您要是吃不完的话，也可以把它放到外边暴晒，您再利用三伏天这个晴天太阳比较足的情况下给它进行一下晒制，晒干了吃其实也是可以的。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5: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4: 可是这样的话，
6: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5: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6: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7: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时间来到18:39，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人体器官当中不会停止生长的是 A 是眼球， B 嘴巴， C 鼻子， D 耳朵，四选一啊，各位请答题。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D 耳朵，再来看麦青选择 C 鼻子，再来看一下突发奇想这位朋友选择 D 耳朵，会长勺选择 D 耳朵，同龄人 D 耳朵。好，人体器官当中不会停止生长的应该是耳朵。耳朵呢是一直会长大的器官，即使呢身体其他部位都停止生长了，外耳也还是会一直变大，只是呢在10岁之后长得会特别特别慢而已。根据英国学者相关研究发现呢，人的耳朵平均每年会长 0.2 毫米左右，那大概呢50年会长1厘米左右。那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耳朵普遍显得更大一点的原因之一。好，这道题，维生素 C 之王这个称号指的是次梨，正确还是错误？好，来看一下海南椰林选择正确。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参与。小马尾选择正确。再来看一下某某选择正确。卖厨具的阿叔选择正确。吃楼词选择正确。你来真的选择错误。再来看一下油菜选择正确。好，维 C 之王指的是次梨，应该是正确的啊。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次梨的维生素 C 的含量高达每100克2585毫克，那野生品种呢甚至可以达到3000毫克以上，是柑橘类水果的50到100倍，是猕猴桃的10倍左右。它的维 C 含量呢在所有可食用植物当中是占据榜首的，被称为是维 C 之王。好，大家如果说要补充维生素 C 的话呢，没事儿的时候可以买一买这个次梨啊，泡水来喝。再来这道题，东方奶酪指的是豆腐，正确还是错误呢？

来看一下卡卡选择错误，来看蓝韵时光选择正确，小马尾选择正确。好，这道题东方奶酪指的是豆腐，正确还是错误呢？小绿萝选择正确。再来看一下某某选择正确，主理人选择错误。好，这道题东方奶酪指的是豆腐，应该是正确的。豆腐呢被称为是东方奶酪，因为呢它的制作工艺和奶酪是极其相似的，那通过凝固蛋白质而制成。豆腐呢由大豆制成，富含有植物蛋白，是中国和东亚地区的重要食物。好，我们再来一道这个生活常识题啊，薯片的袋子里充的是什么气体？各位知道吗 ？A 是空气 ，B 是氮气 ，C 是氦气。好，三选一，来，各位请答题。万事俱备，这位朋友选择 A，A 是空气。将将将将选择 B， 氮气。朝阳同行，这位朋友选择 A 空气。好，来看一下卡卡选择 A 空气，雪晴选择 B 氮气。再来看一下主理人选择 B 氮气，财神爷选择 B 氮气。好，薯片袋子里充的是什么气体呢？芭蕉哥选择 B 氮气，这道题啊，恭喜选 B 的朋友们。因为氮气呢是属于惰性气体，非常的稳定啊，它能防止薯片氧化变质，同时呢还能起到缓冲、防止破碎的一个作用。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题，蟋蟀的耳朵长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呢？ A 是头顶上， B 前足的小腿节上， C 是触须上， D 翅膀上。蟋蟀的耳朵长在哪里？来，各位请答题。卡卡选择 A 是头顶上。好，各位有注意观察过吗？蟋蟀的耳朵长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呢？来看一下芭蕉哥，这位朋友选择 A 头顶上。再来将将将将选择 B 前足的小腿节上。好，鹰砖选择 A， 奇奇怪怪选择 A。 好，这道题蟋蟀的耳朵应该是长在前足的小腿节上，耳朵呢是长在足上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声音测向器使用，当蟋蟀听到声音之后呢，稍微的转动身体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出声音是来自什么方位的。好，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啤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今朝酒醒，唱歌的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7: 人藏了，人藏了！
3: 哎呀，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每一个世界都缺一不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0: 得。
1: 鱼鱼。
2: 哎，大人，您和连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0: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连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2: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3: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0: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廉将军，快快请起。
4: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0: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4: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验证。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

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

0: 壁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到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哎呀，哦，哎，走起，
5: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4: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啊，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这样。哎，起走起
1: 起来了。
6: 哎，起来了。哎呀，
3: 哎呀，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